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听越青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想要看的一些剧集或者是电影在视频网站上呢，真的需要会员才能够看。特别是像一些剧集，如果你充了会员之后呢，你可以提前一周就可以看到，而那些非会员呢，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看到。如果对于那些真的等不了的这些观众来说，简直就是心急如焚，所以最后就会被套路去说要去充一个年卡会员什么的。所以对于你现在的生活来说，是不是在各个视频网站上都有自己的这个会员卡，还是说会借着别人的会员一起来看呢？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 Honey Honey。

人到中年或者是活到一定岁数，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反倒就是要把心态放平放淡下来，过一过就是最最清淡的生活，来体会一下柔软时光带来的轻松惬意的感觉。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于张信哲。

现在已经是10:14。继续来听到好妹妹乐队《不说再见》。

有的时候有人为了爱情呢，就是会丢下一切，只身前往对方的那一座城市，在那边没有你认识的人，没有你熟悉的环境，你可能只有一个人去依靠，也许那个人靠不靠得住你都不知道，但是也很佩服你这样子的勇气。送上这首电梯，来自于郁可唯。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H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自己的烦恼，也是现在都市可能在高压的生活之下的另外一种排解的方式。你付给对方钱，他接订单，然后他来听你吐苦水，然后来大倒垃圾，然后帮你来开解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可以陪你吃饭喝酒等等之类的。因为真的有些时候这种话你不好去跟朋友说，第一呢，我觉得会很怕麻烦到朋友让他来听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倒不如花钱让一个陌生人来听我讲这些，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了。这首南屏晚钟真的有很多人都唱过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加入一点 Bossa Nova 这种小爵士慵懒的感觉。那这首歌呢，我查了一下，

你每天早上都需要几个闹钟才能够起得来床呢？我大概需要三个，但是你知道手机的闹钟就是当你把它关掉之后，有一个键是不是全部关掉它，所以隔一个一分钟又会再响，所以其实每天早上听到闹钟大概有十来个差不多，然后最终才会伴着那样一些吵闹的声音起床。那你的闹钟会设几个才能够保证自己安全无误的起来呢？继续来分享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18岁给我一个姑娘。

小孩子天真浪漫，所以呢总是能够表现出非常可爱的一面，所以也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像这些父亲母亲带着自己的新二代去上节目，自然可能也会受到就是小孩子要比自己红的那一面。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新爸新妈们在参加完节目之后呢，就会其实不让孩子刻意的去过多的接触演艺圈，也想让他们回到那个正常的一个小孩子的生活状态。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这里是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12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给自己设定一个人设呢，很可能会去就是束缚了自己的一个发展。你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不合适，或者是你还有更多的发展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给自己设人设，可能就是框住了自己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这么说其实也挺有道理的。接下来听到 Shin 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你会相信命运的安排吗？当说到宿命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无奈的情绪在里面，因为你好像不能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只能相信命运的安排。当然说，如果遇到了命中注定那一段爱情，这么想还是挺美好的。接下来分享这首《多余的寂寞》，来自于周蕙。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2:17。南拳妈妈有一首歌叫做《橘子汽水》，橘子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又可以很容易得到的一样食物，所以它的香味呢也是非常容易的来。

单一个梦字，它可能承载的是非常多的梦想，还有脑袋瓜里那些聪明决定的想法。那在问到说你的梦想是什么的时候，也许有人可以很快速的说出很多个，有人需要想很久，因为这些让他们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也许在你努力的那一瞬间就能够来到你的身边。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每天想你一遍》。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说到出黑板报，真的是印象蛮多的。那个时候呢，就被选为去学校的社团给学校来出黑板报，然后要拿着尺子来画线呐、然后要照着这个书上的图案来画这个小动物或者是花什么之类的，还要用力的写这个正楷字，都是一笔一画的回忆。送上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

的审美观来看，我觉得真的单眼皮跟小眼睛都挺好看的，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双眼皮。就算你是单眼皮，然后你为了美而去割了一个双眼皮，我觉得并不一定会把你变得更好看。所以劝劝大家，就是在做个这个决定之前一定要想清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zz Moore, Ain't No Sunshine。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分享一首《打起精神来》，来自于王心凌。

说起丹麦，说起丹麦的哥本哈根，很多人对于那里的印象都是暖阳和煦，蓝天无垠，连自来水管里的水都可以随意的饮用，就更别提雾霾的存在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世界环境大会都是在哥本哈根来举行。但是你要知道，在1987年的时候，哥本哈根城市是污染非常严重的，资源匮乏，严峻的生态环境导致了市民纷纷搬离。后来呢，是因为哥本哈根开始进行十年计划，从2006年到2016年市政府耗资了4亿DM扩建70公里的自行车道，然后在超过200英里的鹅卵石自行车道这个惬意骑行，然后就少了很多环境污染的这一些源头，以至于现在城市能够恢复的这么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隔壁老樊，一首《我曾》。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最羡慕的爱情就是一见钟情，那个时候我总觉得两个人能在第一眼就喜欢上对方，大概是世界上最浪漫最美妙的事了。也许是这样，年轻时候的爱情仿佛都离不开一时冲动，爱上了就把一切都搞得轰轰烈烈，就连告白都必须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接下来送上一首晨间新闻，来自于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继续来听到刘德华的今天。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总会有那么一段情，就像一曲余音袅袅的歌，它会让你久久无法释怀。总会有那么一首歌，不经意

时候觉得哼哼唧唧的唱歌为什么要唱得这么悲伤，长大了突然有一天偶然听到这首歌，小时候和妈妈一起唱歌的画面就又浮现在眼前，不由得感叹妈妈常说的长大你就明白了。然而比妈妈那一辈幸运的是，长大之后我的世界里依然有蝴蝶翩翩起舞。继续来分享成龙跟周华健还有张震岳所带来的妙手空空。

0: 音乐，
1: 越听越青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1: FM
0: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害怕孤单，而且很多歌曲里面似乎是展开了对都市人孤单情感的探讨。有人说孤单是容易使平民变成天才，天才变成乞丐的东西，也有人说孤单的人是很倔强和坚强的，爱到深处也会有孤单的感觉。还有人说孤单是因为无所归属，停留在一个人的世界，于是懂得了什么是孤单。在你心里，孤单是怎样的一种定义呢？也许有音乐的陪伴，就会让你感觉好上很多。接下来分享一首解脱，来自于迪克牛仔。

前几年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所谓的旅行的意义，除了放松，有的人愿意把它定义为找到自己。那种特别走心的歌手，走心到和自己较劲，不过好在他又走回来了，找到了原来那个自己。对于歌迷来说，这就是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因为你发现纵使岁月变迁，我们长大或者老去，回头一看，找到自己真好。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Asia FM，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北京注定是一个每天都有很多成功的故事和悲剧发生的地方，特殊的地点也定义了人们特殊的感情和经历。我想在这里的爱情

猫会拖得特别的久，因为她自己也不想痊愈。女人放弃一个跟不上她的男人是有志气，而男人放弃一个跟不上她的女人则是无意。好的爱情是你透过一个男人看到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界。失望有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吧，因为有所期待所以才会失望，因为有爱才会有期待，所以纵使失望也是一种幸福，虽然这种幸福会有一点痛。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总会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一切重来那该有多好。这一首黄昏，周传雄的表达，没有情商的人听了都会心痛。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飞的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网上曾经很流传一句话，有时很爱你，有时想一枪崩了你，但是在买枪的路上看到你爱喝的甜豆浆，就忘了自己是来杀你的。大概爱情也正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整个人都气炸了，恨不得和你分手，但一想起你，一想起那些走过的路和共同经历的故事，刚迈出的脚步又情不自禁地缩了回来，转身给了你一个拥抱。而在许多年之后，这些也都会变成两个人最美的纪念。听到一首

不是没有努力过，只是时机不凑巧。就像有一些爱情最后的分开不是因为背叛，也不是因为谁先不爱了，而是这一段感情赶上了不好的时机。你要是晚一点出现多好啊，也许我就可以跟你一起共度余生了。而对于离去的人，我们再抱怨也没有结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它变成一段回忆，一首歌。接下来听到对不起我爱你，来自于梁静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刘惜君的歌声里面藏着那一些渴望被拥抱的心，和我一起来听一听刘惜君的这一首《一首情歌》。

青春永远是人们最乐于去表达的。每个人都有关于青春的情愫，青春是关于爱情和梦想，但其实我会觉得青春最直接关联的是音乐，音乐中承载着青春中的茫然和遗憾，当然还有理想。继续来分享回来，来自于张信哲。

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关于爱情，可能很多人都徘徊在矛盾当中，常常的爱找不到理由，常常的疼却找不到出口。其实我们常常在自己的孤单当中找不到哪里被阻塞了，也许这样的歌曲能够像一盏明灯一样给我们一些启示吧。分享陶喆的无缘。

们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吧。来听到《男人女人》，来自于阿姆龙还有许茹芸。

0: 之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听到这首上弦乐，来自于欧德阳。

这样的歌曲似乎能够让我们更加懂得自己，可以更勇敢地面对脆弱，可以更释怀地谈起过去。即使对过去有眷恋，也有不舍，即使对未来有怀疑，也有对幸福的期待，但此刻的你可以暂时不去想太多。时间在走，我们总会依着时空的轨迹找到答案，找到出口。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搜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5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喂

人们常常想用发现别人的缺点来表现自己，但他们用这种方式表明的只是他们的无能。人越聪明越善良，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美德就越多，而人越愚蠢越恶毒，他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也就越多。能够给别人台阶，自己也有台阶；给别人面子，自己也就越有面子。遮丑是美德，行善得善。接下来听到的是戴佩妮和品冠合唱

感情里面难免会有酸甜苦，逃也逃不掉，但是或许就要有这些滋味的错综，才能算得上是一段非常丰富的感情。也许有波折，但是或许也就是这些小波折才让感情显得生动而深刻。这个是对爱的固执，也是对爱的奋不顾身。

看到时间来到了17:15。悲伤的秋千是一首非常不俗的轻快的歌曲啊，歌词所保持的是金海心一向自我的风格。这首唱片公司口中的

天你会发现，删掉的人可能曾经有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街上碰见了也不打招呼的人，也可能曾经乐此不疲的整天混在一起，背后把你说的什么都不是的人，曾经也可能是好朋友，身边的人总在不断的更替，有些关系也是断的悄无声息的。

0: 台，
1: 越听越青春。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会特地等你，不管那个人给了你多少的正能量，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继续来听到宇宙人所带来的《

当你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就无法自拔了。你割舍不下的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了，而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自己。当你惊叹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你爱上的这个人其实就是现实在的你自己。到最后，在这场独角戏里面，感动人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放手也不一定是坏事，对自己好一点吧。流沙，这个是容祖儿为数不多的国语歌当中的一首，特别好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时光流水，人生一场繁华，也不都是浮云。把握住了就是要快乐，勇敢地去看心中的风景就是幸福。流水无情，不要让年华老去，去赴一场美丽的盛宴，为此生增添精彩，就是人生的美丽。送上这首《相思无用》，来自于郑中基。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你要走进推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看似锁上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的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要做出判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任贤齐曾经在1999年的春晚上唱过了，他使这首歌是红遍了大

0: 算了，回家吧。
1: 我们的心是一座小城，没有杂乱，没有喧嚣，只有一团薄雾，一阵微风，装着童年的纯真。我们看不懂这个世界，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不再单纯。好难得，叮当于201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总共收录了11首歌。整张专辑呢，都是由钟成虎、朱静然、林麦克、严爵等等音乐人创作。2013年，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好难得》获得了流行音乐奖 My Music 数位音乐大奖。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旧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旧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当时间被昏暗的光影拉长，记忆却是濒临的结局，才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无论耗费了多少时间，我也无法在牢记的回忆里想念你。来听到阿杜无法阻挡。

0: Chill。
1: 不止好音乐，
2: 越听越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2: FM
1: 亚洲音乐台。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30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接下来分享张敬轩所带来的期待。

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对于彼此的思念就像是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起来。彼此的分隔时而造就的渴望，时而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也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应该放手还是去追求呢？

现在时间18:44，感动依旧，梁静茹，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指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并不是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就会有大病发生。只要我们做到了小病预防、大病治疗，坚持有规律的作息时间，提高睡眠质量，坚持锻炼，提高体质，注重饮食，好好的养生，自然就会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身体。接下来听到张学友的《饿狼传说》。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正

0: 音乐台。
1: 我以为熬过那次漫长的分手，就会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10月17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1000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10月17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0: 晚上八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要做一件事情会有人泼冷水，你做成了一件事情会有人唱反调，你做好了一件事情会有人说你靠运气。碌碌无为者最安全，无所事事者爱嘲笑。前面风景很好看，我们要做的就是埋头赶路，把嘲笑和质疑丢在风里。好的，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和黄品源合唱的

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调养好手脚冰凉怕冷的症状是有不错的效果的。我们要注意多吃饭，按时吃饭，不能够采取过度减肥的方法。如果自己不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吃饭的话，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其他的食物，比如说像红枣、羊肉或者是面包，能够补充体内的热量。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萧萧的花。

现在时间21:15。继续来听到这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寒气散出。建议的就是怕冷容易手脚冰凉的女性，可以在泡脚的时候加入拍扁的生姜，能够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感冒。继续来分享阿杜所带来的为爱投降。

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了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来听到 SHE 的《伦敦大桥垮下来》。

细节可以很快的让一个人提升对一个人的好感度，比如说尊重隐私，比如说玩朋友手机之前会征求同意，不乱动别人的私人物品。其实好友之间更应该注重隐私，一旦熟悉之后呢，就会肆无忌惮。每个人多多少少都需要保持一些距离和隐私，如果做不到呢，就不是真的爱你。接下来要听到《1001夜》，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犹如传说一样的动人。

你总是向往舒适安逸的生活，却从不为眼前的小目标而奋斗。你总是羡慕别人开挂的人生，却懒到不愿意去尝试。天才之所以而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使你脱颖而出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持之以恒。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彭佳慧《好久不见》。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付出太多的时候，你就无法自拔了。你割舍不下的已经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了，而是那个默默付出的自己。当你惊叹于自己的付出的时候，你爱上的这个人其实就是现实在的你自己。到最后，在这场独角戏里面，感动人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放手也不一定是坏事，对自己好一点吧。继续来听到一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假，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接下来听到许书豪的备胎。

很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接下来听到陈慧琳的一首励志的一首歌。

自出道以来，他给歌迷带来了很多好听而且温暖的情歌，在他的歌声里面有甜蜜也有伤感，听他的歌就像是在感受青春。梁静茹总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用他的歌声与我们共鸣，用他的故事与我们梦中闪烁。

走了很远之后才发现当初不一定是对的，是该继续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放弃呢？所有的承诺都是用来放弃的还是背弃的？无止境的怀疑，一遍一遍的重复，互相伤害的话题，伤人伤己。如果早知道就应该不开始，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假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过火》，由台湾的著名情歌王子张信哲演唱，是他酝酿特别久、全心投入、力求创新的情歌，有国语和粤语的两个版本。国语的新版呢，是收录在了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里面。

现在已经是22:45。还隐隐作痛，这首歌呢收录在了1997年的9月发行的动力火车的第一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这首歌的作词作曲都是动力火车的成员尤秋兴创作的。

爱一个人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著名的金牌组合姚若龙、陈小霞再次联手打造的情歌，由台湾的著名歌手郭靖演唱，收录在了2012年发行的专辑《我们都能幸福着》当中，名字叫做《回忆的阁楼》。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送上那时候的我，来自于刘惜君。

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柔软，赋予这个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继续来送上一首《恋上一个人》，来自于游鸿明。

0: 是亚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一首来自于薛之谦所演唱的《王子公主》。

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分享沈飞所带来的《你把我的女人带走》。

的一条条直线，只要朝着承诺向前，就可以抵达终点。太害怕富贵贫穷不能与共，太忧心生老病死会各自纷飞，太多太多的爱情都等不到死亡就已经分崩离析。电波中和你一起聆听王菲《只爱陌生人》。

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深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忘记我还是忘记他，这首老歌是我喜欢的，旋律和歌词苍凉而有力，扣人心弦，像是潮水一样拍打着内心潜藏的小宇宙。不管忘记我还是忘记他，都忘记不了这首歌，一起来听吧。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已经是23:46。继续来分享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来听到马俊伟和吕瑞莲所带来的梦中情。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移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分享莫文蔚所带来的《爱自己》。

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听到一首《世界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1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烟花易冷》。

少时大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一起来聆听邓紫棋的这一首，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会想起什么呢？继续来分享这首《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来自于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送上一首《黑色翅膀》，来自于何润东。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5，分享这首《小小的太阳》，来自于张宇。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情感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盼着更多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分享西安琪所带来的《我们都别忘》。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一些事情呢，已经有了一个结果，无论你怎么去争取或者说想要改变，其实你是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改变这些事情的，因为它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它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所以呢，在这种境况下，或许最好的办法就是虽然带着无奈，但是就学会不了了之的本领。接下来送上许慧欣的孤单芭蕾。

我曾经都认为说呢，为什么一谈恋爱，或者说大家在感情故事当套听熟图说别人的，在可能失恋之后的一些控诉和吐槽，都会发现说感情当中相处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对自我以及对对方的各种碰撞。很多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说，两个人同样是自私的，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能够了解到这一点，在磨合期的时候能够适度的妥协和退让，或许呢才能让这段感情能够最后成为一段长久的关系。有一些歌曲已经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圈的名人堂级的作品，基本上呢，只要听流行音乐的人都会唱这几首歌，甚至呢，有很多人学吉他的入门练习曲就是这首《外面的世界》。那这首歌曲来自于齐秦。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1:17，这首歌叫做《因为爱过你》。

乐总是会因为一个歌手啊留下一个特别的印象，比如说呢，你可能会说啊，其实蔡依林唱歌就是那样，其实李克勤唱歌就是那样，可能就是那样呢，就是一个形容词了。好多时候呢，他们的歌曲总是会让我们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是他的歌。也许每个人唱歌都有会属于自己的某种风格，这种风格不需要用一些所谓专业的词语去形容它，就用他们的名字就好了。听到林贝贝所带来的《难道》。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接下来分享蔡琴所带来的乡间小路。

一些事情其实不要想的那么严重，或许它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严重，那它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呢，分手的时刻，也许这辈子你真的可能不会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也算是一种诀别。但是放轻松，生活我们对于未来都会有很多的憧憬和希望，说不定对的人会在斩妖除魔之后呢，最终来到你的身边。也许当年的诀别对你来说，其实也正好是最好的选择呢。继续来听到一首像青春一样怒放，来自于水木年华。

0: 时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6。送上一首绽放，来自于汪峰。

多年之前，很多人被一部法国的电影《美丽人生》所深深的折服。你会发现说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我们身边的快乐和幸福是如此的多。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多去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呢更加让我们可以去把握和在乎的快乐。继续来听到这首《我也很想他》，来自于孙燕姿。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那整个世界越往前走，越会有出现很多呢可能跟以前不那么典型的关系。所谓的红颜知己蓝颜知己，其实更多的还是讲述的是情人之间。可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用的闺蜜以及好基友这样的话语，其实可能也就是来讲述说，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当中，应该说都是可以找到跟自己最聊得来的朋友。我们来听到当年的这首老歌《独立宣言》。

久未谋面的人，也许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是我们心里面经常惦记的人，只是呢，我们当年的故事致使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他们取得联系，可是内心可能还是会惦记他们，希望他们可以过得好一点，哪怕呢，他们的世界当中早就已经没有了我们。我们听到的是无印良品这首《猜测》。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7。继续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许呢，只有经历过很多很多，真的两个人在一起相濡以沫的相处，男人和女人之间才能最终达到呢，就是两个人之间相对的平衡。生活当中呢，爱有的时候是妥协，是宽容，很多时候呢，你的好也许只有你身边的那个人才会知道。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江美琪这首《房间》。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那些创作人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所听到了很多的歌曲，虽然呢歌手是演唱那一个人你记得，可是实际上这首歌一般代表的是创作人当时所经历的故事。所以呢，当我们了解到原来这首歌有这么个创作人的故事，我们对于创作人就会有一定的好感。很多的创作人就是这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比如说大师李宗盛，也比如说袁惟仁。来自于王心凌的歌《打起精神来》。

会发现说这个世界上最脆弱或者是最难搞的就是爱情，虽然呢被很多人崇敬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可是呢它真的需要两个人之间呢没有顾虑，最终呢是在最恰好的时候遇到这个恰好的人，很多好像爱情的暧昧最后呢都无疾而终了。分享李行亮所带来的不忘初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2:46。你今天听到的这首叫做《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小的时候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决定的事情，我们会用一种呢就是让天来决定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去丢骰子或者丢铜板，看正面看反面，像这样的一种事情呢可能是代表着当年我们的选择困难啊，也是小的时候非常有趣的回忆。我们听到来自于许慧欣这首《心情》。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

日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的懂得你好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也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听到一首《你们要快乐》，来自于李圣杰。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一起来分享刘星的这首《光》。

我喜欢那些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他们过得充实而有趣，有自己的小爱好，提花买酒，布置房间，锻炼身体，把一切旺盛的精力根植于生活。比起那些凑合生活的人，他们更加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更能够给人带来鼓励和力量。送上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小人物的大愿望》。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听这样的歌曲，脑海当中浮现的总是一些很美的画面，哪怕是不开心的记忆，而在这个时候却不知怎么的就这样轻易的遗忘了。有的人总是想拼命忘记想遗忘的，最后却发现原来真正想记起的时候却已经无从找寻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情歌，没有告诉你，来自于梁静茹。

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有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邰正宵，放我的真心到你的手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接下来分享一首遗失的美好，来自于阿庆。

想过不一样的人生，就必须要拼尽全力去追寻。人的勇气有的时候其实就是那样一瞬间，当时一气呵成执行了，说不定就成了。当时顾虑太多，就只能是想想而已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啊，最坏的结果也比原地踏步更加的强一点呢。接下来送上刘惜君所带来的《你怎么说》。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从容是平凡者的乐观，用平和的心态细听窗外鸟鸣，静品冬去春来。从容是平凡者的追求，不为富贵所趋炎，面对挫折不会泪盈双眼，不会垂头丧气，努力的用汗水和心血去开创新天地。节目中好的音乐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黄小琥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的眼睛可以传递很多的信息，包括人的情感。通俗一点来讲，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个人的眼神了解到他在想什么，他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相由心生，眼睛和心灵是相通的，所以说眼睛会笑，心灵一定充满阳光。分享品冠所带来的一颗心交给谁？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心情。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就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耳边这首歌送给你，来自黄舒慧，《热气球》。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在过去的人生里，你留下了什么遗憾呢？是那些没有把握住的机会，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还是那个没有再继续坚持的梦想？我们总是说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却忘了人生的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所以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让自己后悔，去追逐你真正喜欢的人和事吧。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最初的起点。

首歌，一段回忆。记得在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在学校里没有随身听，也没有手机，唯一能够听到新歌的地方就是每次放假回家看一个每天播新歌资讯的音乐频道。那时候放假就天天看，唯独这首歌记忆犹新。接下来送上丁宇所带来的绝版的温柔。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44，接下来送上刘德华跟梁朝伟的《无间道》。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其实真的是很奇怪的，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有机会从未曾谋面的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许就在那一瞬间，我们错过了彼此的缘分，错失了一份真爱，也许是友情，也许是爱情。听到一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来自于周慧跟杨永聪。

0: 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用不着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反复品味出苦涩而徒自悲伤。只要努力的前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看到你的身影。这个世界虽然有一点寒冷，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送给每一个感到寒意的朋友一份温暖，一缕光明。接下来送上李庚霖所带来的这一场恋爱。

遥远的人来说，一个话题的结束预示着一个你的结束。有人粉墨登场即刻谢幕，也有人姗姗来迟很久难忘，只愿和你在夏夜聊上一宿，把这个作为永不散场的话题。送上微澜还有周杰伦的屋顶。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5:17，来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放声。

讲究距离产生美，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保持适度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能保持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让自己成为受欢迎的人。其实这是一个心理学效应，叫做刺猬效应。接下来分享这首《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来自于梁文音。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世界上最不开心的人，就是那些特别在意别人想法的人。拿得起是生存，而放得下是生活；拿得起是能力，放得下是智慧。拿不起就会庸庸碌碌，而放不下就会疲惫不堪。只有放下那些无谓的负担，才能够一路的潇洒前行。点播声中来分享到这首老歌《一开始相恋》。

每个人一路走来，并非上天不公平，并非资质有多差，而最致命的是没有毅力。请每个朋友都不要再迷茫，不要再停步不前。不管你在做什么，就要做什么，一旦开始就要坚持下去，你始终会成为那个无与伦比的自己。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歌中这样唱着：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继续送上张学友《昨日情》。

有些心境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看那北风吹落晨阳中的树叶，一片片的在空中缓缓的起舞，鸟儿伴着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蝉叫声偶尔的飞过，这样的写意全部都和谐的透进了心里。接下来听到李玟所带来的《爱你在每一天》。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其实咱们每天都在生活，咱们每天都在工作，但是如果真的让你站在台上去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常常只能够说一些基本资料，比如说你的姓名、你的籍贯，还有就是你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就是你的电话号码、 QQ 号码，差不了就是星座。那么你真正的了解自己吗？其实当年每一位歌手在出道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搞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搞清楚自己到底能够走什么样的

我们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还年轻，现在呢我们的孩子都还小，对不对？岁月不饶人呐、啊！有现在我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已经为人父母了，而且有的孩子甚至于都已经进入到了，对，进入到了青春期。他们常常会跟我说：“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其实我告诉你，多陪陪孩子。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呢，如果说幼儿从三个月开始，父亲能够多陪伴左右孩子一岁以后，那么其实很多的障碍都会更少，对抗性呢也会降低，比如说像这种对抗的障碍啊，品行障碍啊，这些都会变少。父亲的陪伴能够让孩子的行为控制力更强，攻击叛逆行为大大减少。还等什么呢？快点儿！哎，如果说您朋友或者您自己家里面刚刚喜添贵子的话，那么记得从三个月开始的时候，父亲要多陪一陪，这样孩子以后呢，障碍会更少。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听到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我记得原来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冒险王》。一个特别爱冒险的人走过了大山大水，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之后，最后发出来的感慨居然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共度一生才是最冒险的事情。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愿意和你一同冒险的人呢？来听到《死不了》，来自于任贤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爱情的任务是什么？有些人会觉得爱情的任务应该就是一个家庭的任务，就是让自己有地方依靠，可以让自己有人来爱。对，没错，记得是你去爱别人，而并不是别人来爱你。这在心理学上的统计让很多人都特别的惊讶，就是爱情的真正任务是让你有地方可以去发泄自己的爱，当你去爱别人的时候才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不相信吗？去体会一下吧。

想想看，人在困的时候，哪怕是最好的朋友把你唤醒，你都会心生怒火的。累的时候呢，哪怕是你爱的人要你背一背，你都会一脸嫌弃。所以贫困的时候看到别人疯狂的购物都会觉得不可理喻，对不对？苦闷的时候听到别人大声说笑都会觉得是极为反感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往往取决于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不好。所以现在如果你觉得谁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说明你现在对自己不是很满意。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1996年的时候啊，邝美云呢做了一件炒现饭的事儿，也就是说她翻唱了其他歌手的歌，然后呢由此来推出一张专辑。在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也还算是邝美云自己的，那就是《窝心》。

当年觉得这样的歌好听，因为这样的歌呢很符合年轻人的状态，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对不对？说再见有什么了不起啊，哎呀再见嘛，下一次一定会再见了，青春多么的漫长，人生多么的漫长，对不对？但现在就会发现，每一次在说再见的时候，很有可能在心里边都会有一种隐隐的伤痛。再见真的意味着下一次就能够再见到吗？有些人也许是永别。今天看到一个老朋友，然后在他的这个留言板上写上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人生看淡了不过是无常，事业看透了不过是取舍，爱情看穿了不过是聚散，生死看懂了不过是离合，珍惜瞬息万变的此刻，珍惜稍纵即逝的激情。来听到黄宏生所带来的超有感。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10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

0: Asia FM。
1: 西安的朋友们注意了，十月十七日宝石老舅即将在大明宫开唱。一千多年前这里见证盛唐气象，千年之后宝石老舅的说唱再次响彻长安。当现代说唱遇上盛唐宫阙，这一次让千年长安听见今天的声音。大麦猫眼票星球飞猪携程现已开放购票，十月十七日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御道广场宝石 Jam 原石季节巡回演唱会西安站，我们现场见。

网络上有很多的博主，比如说美食博主、时尚博主等等之类的哈。那在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博主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大家来关注到自己。以前是上传文字、拍照片，现在已经不仅仅要满足于此，而上了这个视频也是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所以视频 video 加博客 blog 加起来就是现在的一个新兴的词汇，叫做 vlog。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求爱》。

家看现在就是你们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会用到什么样子的工具来跟别人交流跟沟通呢？你像很多的这种特别是外企，大家就是用发邮件的形式，所以很多人就是每天在不停的收发邮件，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通过邮件来留下一个记录。那像我每天对接工作呢，我们不用邮件，我们就用手机发微信、打电话或是 QQ 上来传文件，所以每天手机的电量用得特别快，每天大概要充3到4次电吧。继续来分享这首《半个月亮》，来自于梁静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7:15，九零蔡依林的这首《完美》是玩乐的玩，然后美好的美。

说自己在家里来冲咖啡的话，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用法压壶来做，因为它是通过浸泡的方式来释放咖啡中的精华的物质，它长得呢就像我们平常见到的冲茶的那个器皿。优点呢是方便快速清洗，那缺点呢就是由于这个过滤孔的孔径不能完全的过滤咖啡粉中的细粉，口感上呢可能这个干净度就会有一些打折，但是呢非常好，随身携带，非常容易上手操作。接下来送上王姐所带来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出道30周年的全新专辑《温柔的存在》已经全网上线了，实体的 CD 也是同步开启预售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Asia FM，
3: Asia FM，
2: 即将为你带来。

你觉得人一生最好的年华是处在什么时候？有人会说肯定就是18岁，每一年的过生日的时候都告诉自己我还是18岁，想要回到就是刚成年的那个阶段。那也有人说女人30岁才是最精华的一个年龄阶段，因为你经历了很多，你也吸收了很多，而且你还在不断的向上生长着。那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样子

前面几天过得怎么样，依旧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保持互动，来告诉一下我你的一些小惊喜、小发现或者是一些小遇见。不是在这个中间就已经谈上了恋爱吧，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6。接下来要听到的一个对唱，那其中的这一位呢真的是属于老牌歌手当中的经典人物，他也发了

刚刚说到的这个吴彦祖跟冯德伦一起上的这个节目，他们一起造房子，然后两个人私底下本来就是好兄弟，然后在这个事业上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导演跟演员的关系，然后所以在节目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很小孩子的那一面，互相开玩笑啊，然后他们还在这个节目里来模仿谢霆锋啊，因为谢霆锋也是他们的好兄弟嘛。听到莫文蔚的 You Can。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成都的朋友们注意了，陈小春终于来到蓉城。十月蓉城的晚风恰好遇上陈小春热血开唱，全新巡演配置，期待值直接拉满。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港乐旋律一响，全场瞬间共情，经典金曲耳熟能详。十月25日，期待和大家现场相见。大麦猫眼票星球。